0: 哎，我再来一问。Show me the Circle K on Blackbird. 961 Baker Queen Frank Baker.
1: 那个。